0: 什么四个五位，人民爱民四个就离开，嗯，他是 all last born， 他不两根，
1: 他不两根，
0: 哎呀，去从餐台，哎呀，我做工作呢，从我们说，或者做点生意，因此是要是人民能认真那么久吧，阿门。
1: Lovely, my Sunday。
2: Song number three,
1: All My Life, Casey and Giorgio. Why, great selection from all of you guys. Very nice. 068-764-9969. Let me check in.